0: 看看那个视频的。就是前这几年也是很有意思，很后生天天去安利，也是因为基本上他们特容易啊，不坚持的事情。
1: Okay, if you look for, you know, just arrived.